0: 机构的 Laksamana 以及战略合作举办。那这项课程呢，旨在就提升了这个行业的标准，为导游提供必要的专业知识、实地的技能和自信心，使其能够解读和展示文莱丰富的自然遗产。那通过这个课程教学和实践的操作相结合的方式呢，学员就深入了解当地的生态系统、野生动物的识别，还有动物行为以及负责任的保护措施。那与此同时呢，这项专业认证的确保本地导游能够提供引人入胜还有安全而且意义非凡的生态旅游体验，同时也积极的促进对文莱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欣赏和保护。当然此外呢，首期课程取得成功之后呢，下一期的基础自然以及野生动物专业的这个导游课程呢，将于2027年的1月或者是2月在 Laksamana 的学院开课。有意者呢，还有公众呢可以致电到23828222来联系旅游发展局，了解更多的信息。那卫生部水库中心于9日到12日呢，会举办多场的这个捐血活动，来呼吁公众呢踊跃的参与捐血，共同协助提升国内的血液供应。在9月10号呢，捐血活动将会在苏丹伊斯兰堡展馆大堂举行，时间为上午9点到11点30分，以及下午1点30分到3点30分。另外随后呢，在9月12号呢，活动会移师至这个甘崩松恩阿卡的 PGGMB 学校多用途礼堂，开放时间为上午9点到11点30分，以及下午1点到3点。那卫生部也欢迎公众呢与工作日呢能够前往 Rebus 医院血库中心直接捐血，那开放时间为上午8点到11点30分，以及下午1点30分到4点为止。好，以上提供给您的就是今天的文莱焦点，当然感谢本地报章提供的内容。更详细的新闻别忘了留守在待会10点的华语新闻的播报时间。
1: 文广中文台文莱焦点，让您时刻掌握国内最新资讯。
2: This station Morning Express
3: 早晨新干线，
4: 早晨新干线。

烟霾天气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视线和空气质量，也可能影响我们的健康。当空气中充满烟霾和细小颗粒物时，可能引起咳嗽、喉咙不适、呼吸急促、眼睛刺痛、发红或流泪。对于患有哮喘、心脏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烟霾也可能让症状加重，所以烟霾天气大家记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特别是空气质量较差的时候。如果必须外出，可以佩戴合适的防护口罩，例如 KF94 或 N95， 减少吸入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在家里也可以关好门窗，减少烟霾进入室内。如果您本身有呼吸系统疾病，记得随身携带所需的药物。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或其他严重不适，也应该及时寻求医疗帮助。关注空气质量，做好健康防护。以上资讯是由国家灾害管理中心环境公园与休闲局、教育部、卫生部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好了，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9:30，我们再听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叶丽仪的《上海滩》。

好，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9:36了，来继续我们来关注的就是发展文莱发展部环境工业及休闲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截止今天上午的9为止，那各县区的这个记录的空气污染指数，马来县的空气质量呢PSI 指数是64点，文莱摩拉县PSI 指数为60点，都东的这个空气指数呢是为171点，等布隆县的这个 PSI 指数呢为60点。那根据这个标准呢， PSI 指数低于50呢是属于良好，51至100的为中等，101至200为不健康，201至300为非常不健康，超过300呢则是属于危险的。所以呢，随着多地的这个空气质量呢就亮起红灯呢，环境公园以及休闲局也提醒民众，尤其是患有这个呼吸道疾病、哮喘、心脏病患者以及老人和儿童等敏感群体呢，要应该尽量减少户外的体力活动。如果必须外出的话呢，建议佩戴适当的防护口罩，并且密切留意官方发布的最新空气质量报告。那待会呢，还会和你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早上一睡醒之后呢，你第一杯喝的是什么呢？有的人喝的是白开水，有的人喝茶，那有的人喝咖啡。那到底呢喝什么呢？是就是不适合就是在空腹的时候呢不宜喝的一些饮品，当心呢这个胃酸会逆流。到底什么饮品呢？那待会呢和你分享这个话题。

0: 文莱消防拯救局接到许多涉及森林火灾事件的投报电话，这是由于文莱正经历炎热和干燥的天气状况所致。森林火灾导致严重的空气污染，危害人们的健康，浓烟和烟霾也影响道路使用者的视力。目前文莱消防拯救局已加强对丛林和森林火灾热点地区的巡逻以及监测，包括使用无人机和消防自行车。当局将继续与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确保消防栓状况良好，并准备好为灭火行动提供后勤援助。消防拯救局呼吁公众不要进行露天焚烧，这可能会导致火势蔓延，使森林火灾不受控制。确保花园以及附近的草坪得到修剪，以免火势迅速蔓延，也不要将石油等易燃物暴露在阳光下。小心野生动物或有毒昆虫，它们可能会在房屋内或周围躲避火灾。公众也建议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情况之下，帮助扑灭小型灌木丛、草地和森林火灾。民众若遇到丛林野火或森林火灾事件，请尽快致电消防拯救局专线995或联系达鲁萨拉姆热线123进行投报。
1: 是的，好了，我们来看看一下，就刚刚说的早上呢，你一睡醒之后呢，第一杯喝的那个早餐的这个饮料到底是什么呢？那不少人呢，一早上起床了之后呢，就会首先喝一杯温水，或者有的人会加一点盐，叫盐水。但是呢，也有人习惯了早上空腹的时候呢，喝一些咖啡或者是果汁等等，就现榨的果汁、柳橙汁等等的。那美国生活网站呢，整理专家的建议呢，就列出了六种不要在空腹时候喝的一个饮品，以免呢刺激胃酸的分泌，导致呢胃酸逆流，还有腹胀、恶心。当中呢，咖啡和果汁是榜上有名的。那说到六种，到底是哪六种呢？那第一种呢，就是黑咖啡啦。那咖啡呢，是多数人早餐的时候呢最常喝的饮品。但是呢，如果长时间没吃东西的情况下呢，其实喝咖啡，尤其是黑咖啡，会对这个胃呢造成刺激。然后营养专家就表示呢，这个咖啡含有这个绿原酸，那酸性呢是非常强的，会刺激胃分泌更多的胃酸，还有加快胃蠕动，就是消化速度，从而呢刺激到胃黏膜啊，甚至呢还会这个导致胃酸逆流、灼热、焦虑、紧张、颤抖和心跳加快的。那所以专家的建议呢，可以在咖啡中你可以加入少量的牛奶或者是植物奶，来降低咖啡酸度，并且呢来减缓咖啡因的吸收。最好的方式就是先喝水，不然就是喝咖啡前吃点东西，比如说你可以吃点香蕉啊、yogurt 啊，或者是一片吐司。同时要提醒有胃酸逆流的人呢，最好就是避免空腹喝咖啡的。那第二种就是有含咖啡因的茶。那有些人呢不喝咖啡，但是喜欢喝茶。不过呢，专家就表示说呢，用这个茶来代替咖啡呢，并不能缓解空腹的不适，因为呢茶本身也是含有这个咖啡因，会增加胃酸分泌。所以呢，因此空腹喝茶呢可能会出现恶心、胃酸逆流和胃痉挛等症状的。所以呢，专家建议呢，最好在喝茶前呢吃一些高脂肪或者是高蛋白的食物，例如说这个水煮蛋啊、yogurt燕麦啊，或者是全麦的这个面包。那另外呢，茶的温度也要注意，过热的茶呢可能会刺激食道还有胃黏膜的。 那第三就是碳酸饮料。那专家说，这个碳酸饮料中的二氧化碳呢，在进入我们的胃部之后呢，它会膨胀成这个气体。除非你的胃里是有食物的，不然呢，这种气体呢，它会持续就是积聚并且上升，会导致你的胃酸逆流，还会引起火烧心，还有腹胀以及打嗝等症状的。所以呢，专家就建议最好呢先吃东西，然后再喝这个碳酸饮料。如果说要空腹喝的话呢，应该要慢慢的饮用，喝完之后也要避免30分钟内躺下的。那第四呢，就是柑橘可类的这个果汁。虽然呢，这个柑橘类果汁呢富含维生素 C， 但是呢，柠檬酸和糖分含量也很高。那果汁的酸性会刺激这个胃黏膜，如果本身呢就有这个胃溃疡啊，还有胃酸逆流的状况呢，空腹喝可能会加重的症状。那糖分呢会使这个血糖快速的升降，还会导致出筋、恶心或者头晕、疲倦等不适的。所以呢，专家建议呢，如果喜欢一早就起床就喝果汁的话呢，最好是搭配吃东西。那最好就是饮用前呢先吃这个蛋白质或者是纤维食物，比如说坚果啊、优格或者是鸡蛋，才能够有助于这个帮助血糖稳定的。另外就是专家也提醒呢，就是能量饮料通常是含有极高的咖啡因还有糖分的，会导致这个血糖飙升。那另外呢，饮料中也会含有这个牛磺酸，还有瓜拉纳和烟碱酸等这个添加物，如果空腹饮用的话可能就会引起恶心。所以呢，最好还是要搭配蛋白质的食物一起饮用，比如说坚果 cheese、 yogurt 还有鸡蛋，能够有助于减缓咖啡因的吸收，并且减轻肠胃的不适的。那今天呢，就和你分享了关于就是早上呢喝什么非常重要，尤其呢就是不要空腹去饮这些喝这些饮料的吧。不然的话呢，当心啊，饮品啊，或者就当心这个胃酸逆流的。而且呢，我发现呢，就很多会建议，很多专家就会建议说，要喝之前呢，要吃的一些早餐，应该见得最多的、听得最多的就是鸡蛋、水煮蛋、yogurt。那有的人想说，吃 yogurt 不是会更酸吗？但是 yogurt 是比较不一样吧。如果搭配这个水煮蛋的话呢，或者是香蕉也是不错的。所以说，如果你是有这个胃不舒服的话呢，老是会有胃痛啊什么等等，所以呢，在吃在开始你的早餐的前的这个饮品的时候呢，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好好照顾您的胃哦。好，一起来欣赏这首由林淑荣带来的歌曲《昨夜星辰》。

0: 微笑是人生最美的样子。
1: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
2: 笑容多一点，烦恼就少一点。
3: 小烦恼没什么大不了，请让我看到你笑起来的嘴角，唱不了的歌就
4: 真诚的微笑是无形的资产，也是对人的礼物。
2: 文广中文台陪伴你，让你扬起嘴角，自信快活每一天。
5: This station Morning Express
6: 早晨新干线，
7: 走散分钟。

一首陶喆带来的歌曲《普通朋友》，别忘了十点钟是本台怀新闻的播报时间，而在新闻之后继续收听下半段的早晨新干线，一直到上午的十一点钟为止。在新闻之前，我们听听这首陈淑桦带来的歌曲《说你爱我》。

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由洪怡君在文莱广播电视台为您报告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皇太子殿下首相署高级部长出席观看2026-2027年马来西亚足总杯皇太子足球俱乐部与邓家楼足球俱乐部之间的赛事。梦之船雕塑象征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合作和紧密的文化交流。E3BN 是一项全新的倡议，旨在提高透明度，加强公众对慈善活动的信心，并减少与募捐相关的诈骗风险。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首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皇太子殿下 Duliang Drama Mulia Paduka Sri Pengyamuda Makota Pengyamuda Haji Ahmad Dipila Ibni Kebawa Duliang Mahamul

0: 列巴鲁克斯巴金的苏丹哈吉哈斯诺博格姆斯登瓦道拉首相署高级部长昨天晚上出席观看2026至2027年马来西亚足总杯皇太子足球俱乐部 DPMMFC 对战邓家楼足球俱乐部之间的赛事。该赛事是在 Baragas Hassanabogia 国家体育场展开，出席的有首相署部长 Duli Yang Dramat Mulia Baruga Seri Pengambuda Abdul Malik 王子殿下，以及外交事务部长 Duli Yang Dramat Mulia Baruga Seri Pengambuda Abdul Martin 王子殿下。皇太子殿下莅临现场时受到了文化青年体育部长Yang Berhormat Pengyan Datu Seri Setia Syamhari bin Pengyan Datu Baruga Haji Mustafa 的恭迎。赛事结果是皇太子足球俱乐部 DPMMFC 以2-3的比分败给了邓家楼足球俱乐部。DPMMFC 下一场客场赛将于9月16日对战邓家楼足球俱乐部。而在2026年至2027年马来西亚超级联赛当中， DPMMFC 将于9月13日客场对战沙巴足球俱乐部。为配合我国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35周年纪念，斯里巴加湾市与中国南京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15周年纪念，以及我国元首时任陛下80岁华诞庆典，同时作为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深厚友谊、合作与文化交流的象征，我国收到了来自南京市梦之船雕像的捐赠。一项揭幕仪式于昨天早上在文莱海事博物馆举行。该仪式是由社会政策与人力资源统筹部长兼内政部长 Yang Berhormat Datuk Seri Setia Awang Haji Ahmadin bin Haji Abdul Rahman、 文化青年体育部长 Yang Berhormat Pengyan Datuk Seri Setia Syamhari bin Pengyan Datuk Baduga Haji Mustafa 以及南京市委员会委员兼副市长徐峰阁下共同主持。通过当代艺术的形式展现两国长期建立的紧密联系，以及双方进一步加强相互理解与人民之间文化交流的共同愿景。伊散 BN 是一项全新的创意，旨在建立集中式的平台，方便公众获取有关合法捐款活动以及可靠的社区援助渠道之相关的资讯。以核查、信任、帮助为理念的平台名为 E3BN， 旨在提高透明度，加强公众对慈善活动的信心，并减少与募捐相关的诈骗风险。该平台的早期启动仪式是于昨天下午在公共服务学院举行，并由国会议员 Yang Berhormat Awang Abdul Aziz bin Haji Hamdan 负责主持。活动内容包括将该平台移交给文莱青年理事会，以支持其持续发展和成长。E3BN 是37号慈善小组社区拓展计划下的一个创意，而该小组是由第37届 Cohort 中层管理官员执行发展计划的参与者组成。
1: 文莱广播电台重点新闻。
0: 继续关注国内的新闻。作为第37届中层管理官员行政发展课程的社区外展项目， Action Hearts 小组推出了一支宣传影片，重点向公众宣传如何妥善管理以及处理过期或不再使用的药物。以你的药物你的责任为口号的宣传影片在公共服务学院举行推介仪式。该仪式由卫生部药剂服务局的局长戴扬哈加扎纳多埃尼宾迪哈基塞宁主持。这支宣传影片作为 CARE 其他宣传活动的补充， 以透过更加生动以及容易理解的方式向公众传达有关活动的核心。

新资讯。不当的处理药物会造成环境污染，并对公众的健康带来风险。在此同时，不妥当的药物管理也可能危及家庭安全。活动期间也举行了感谢状颁发仪式，向各赞助单位表示感谢。超过100人参加伊斯兰历1448年或2026年全国青年古兰经诵读比赛的预选赛。该比赛于昨天开始，为期四天，在九日洞体育中心的 Dar Al Intisar 举行。在本次的比赛当中，成绩达到 80% 或以上的前30名参赛者将晋级半决赛，而半决赛将定于本周日展开。全国青年古兰经诵读比赛是文化青年体育部的一项年度活动，并由青年体育局自1980年代起负责主办。文莱国际学校 ISB 主办了年度董事会成就颁奖典礼，表彰在2026年5月考试季取得优异成绩的国际文凭课程 IB 学生。典礼在该校举行，出席活动的包括 ISB 董事会主席 Datuk Seri Paduka Awang Haji Ahmad bin Bihin Orang Kaya Laila Setia Bakti Diraja Datuk Laila Utama Haji Awang Isa。 2026年13年级学生取得的 IB 成绩进一步体现 ISB 作为 一所具包容性的学校，并在学术领域持续追求卓越的表现，也巩固了该校作为文莱 IB 教育首选学校的地位。宗教事务部透过朝圣事务局将展开六场伊斯兰历1448年基础朝圣及复朝的课程。课程将于9月13日至10月18日期间每逢星期日举行，时间为早上8点至早上的10点。并在全国七所指定的清真寺举行。朝圣事务部门欢迎公众候补名单上的申请者，以及获选参加伊斯兰历1448年朝圣的准朝圣者参加有关课程。文莱莫拉县的课程地点如下：甘蹦塞鲁索穆罕默德博雅清真寺、甘蹦圣库隆索丹沙尔夫阿里清真寺、Kampung Mentiri Hasanah Bogia 清真寺以及 Kampung Rimba Raja Istri Pengyan Anak Haja Saleha 清真寺。都东县的课程将在都东镇 Hasanah Bogia 清真寺举行。马来义县的将在马来义县市 Muhammad Jamalul Alam 清真寺举行。等不用县的课程将在邦格尔镇 Utama Muhammad Saleh 清真寺举行。预知更多详情，民众可联络朝圣事务局，电话号码是238-4478，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juh.khu@mora.gov.bn 取得资讯。

0: 接着关注几则国际新闻。位于孙达海峡的火山近期持续出现喷发活动，印尼卡拉卡托之子火山昨天再次喷发。印度尼西亚火山学与地质灾害减灾中心表示，火山于当地时间凌晨12:47发生喷发，喷发持续28秒，最大地震振幅达到51毫米，但由于无法观测，喷发高度暂未确定。在此同时，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与地球物理局表示，根据卫星的图像分析，卡拉卡托之子火山喷出的火山灰柱高达7000英尺，并向西北方向移动，覆盖部分朗邦比海湾。最近一次喷发发生在前一天路德的三次喷发之后，此前的喷发活动已持续约25个小时。当局同时警告，后续再次喷发的可能性仍然很高。日本富士山一处主要登山入口昨天发生山体滑坡。据日本当地电视台 TBS 报道，因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日本中部多个地区出现严重积水。山体滑坡发生之后，3辆汽车被泥石覆盖，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死亡的报告。事故发生前一晚，静冈县山区持续发生强降雨。富士山主要通行道路之一的富士苏巴鲁线也因强降雨而暂时关闭。最后来关注欧洲冠军联赛的消息，今天凌晨共进行了6场球赛。巴塞隆纳以5-1的比分大胜菲耶诺，斯图加特以3-1的比分击败了维京，阿森纳以1-0的比分战胜了拿波里，利物浦以2-1的比分战胜了马德里竞技，巴黎圣日耳曼以6-1的比分大胜斯洛万，里斯本运动以3-1的比分击败了加拉塔萨雷。另外，明天凌晨也将进行6场球赛，费内巴切将对战罗马，恩和芬将对战顿内茨克矿工，拜仁慕尼黑将对战博杜基林特，布拉格斯拉维亚将对战狼斯，科莫将对战莱比锡 RB，以及曼联将对战沙巴巴库足球会。新闻结束前再来重报新闻提要。皇太子殿下首相署高级部长出席观看2026至2027年马来西亚足总杯皇太子足球俱乐部与邓家楼足球俱乐部之间的赛事。梦之转雕塑象征文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友谊、合作和紧密的文化交流。E-San BN 是一项全新的创意，旨在提高透明度，加强公众对慈善活动的信心，并减少与募捐相关的诈骗风险。新闻报告完毕，以上新闻是由文广新闻中心洪义军编译。萨兰巴哈亚，
1: 这是文广中文台，本台下一次的坏新闻将会在今天下午5:30播出，敬请您按时收听。

0: 作为旅获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n，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1: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2: Good morning!
3: 早安
2: Ohio!
4: 早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是的，欢迎回到下半段的早晨新干线，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10:15。你好，我是春熙。那待会呢，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会大约在10:30的时候，将会为您播出是序文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当然，本台今天这段两个小时的华语播音呢，将会在11:00的时候为您播送完毕的。所以呢，还是诚心的邀请您继续收听由春熙为您主持的早晨新干线，一直到上午的十一。

0: 一点钟为止。
1: 哇，这天气真的是好冷呀！
2: 哦，是啊，你看看你，脸都快晒黑了。哦，我看呐、啊，你迟早要被 barbecue 啊！
1: barbecue 好好吃的哦。
2: 哦，前天呐、啊，前一片森林才被 barbecue 啊。你去看看那些被 barbecue 了的好不好吃喽？
1: 哎，你别说，我现在还真闻到了 barbecue 的味道啊！
2: 喂，是啊，而且怎么感觉越来越热呀？
1: 哇，快逃啊！再不逃，你就是货真价实的 barbecue 啦！
3: 炎热干燥的天气条件是导致森林火灾的主要因素之一。当气温升高、湿度降低以及降雨量减少时，森林和草原等等自然环境中的植物变得更易燃。
4: 此外，如果有人类活动引发了火源，如露天焚烧、随意丢弃易燃物，比如烟草、火柴等，将会增加火灾发生的风险。
3: 一旦火灾开始，在炎热干燥的气候下，火势往往迅速蔓延，并可能变得难以控制。大风可以带动火势扩散，使火灾范围扩大，而且炎热的气温会加剧火灾的破坏力，加快植物被燃烧的速度，并造成更大范围的生态破坏。
4: 因此，在发生炎热天气的同时，必须加强预防措施，包括加强森林防火管理、禁止露天焚烧、教育公众防范火灾等。
3: 如有发现森林着火，或有人进行露天焚烧，请立即联系消拯局热线993，并提供准确的信息。
5: 高温炎热，共同防范，守护自然。
6: FM 95.9 96.9

书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个字的不同读音而感到困惑？有没有在交流当中因为多音字的误读而闹出笑话呢？多音字是汉语的奇妙现象，也是表达的关键所在。它们一字多音，一音多义，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与智慧。每个星期四上午10:30以及每个星期天下午5点，欢迎大家收听多音字有话说，带你走进汉字世界，来拆解那些让人又爱又恨的多音字，让我们的语言更精准，让表达更加的生动。

空气污染指数是评估空气质量状况的一组数字，它能告诉您呼吸的空气是否受到污染。根据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 NDMC， 空气污染指数划分为四大类别，即零至五十点、五十一点至一百点、101点至200点，以及大于200点。指数越大，说明污染越严重，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空气污染指数为零至五十点，说明空气质量状况属于良好水平，民众可照常进行户外活动。空气污染指数为51点至100点，表示空气质量状况属于适度水平，一般民众可进行户外活动。小孩、孕妇和乐龄人士受促减少户外活动。患有心脏疾病、呼吸道疾病和对污染物比较敏感的病患者受促减少户外活动。空气污染指数为101点至200点，说明空气质量状况属于不健康水平，一般民众应该避免进行长时间高强度的户外锻炼，并尽量避免户外活动。至于小孩、孕妇和乐龄人士，受促避免户外活动。患有心脏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病患者，受促留在室内，避免户外活动。若有需要外出时，请佩戴 N95 口罩。空气污染指数为200点或以上，表示空气质量状况属于危险水平，一般民众需尽量避免户外活动。长时间待在户外的民众受促佩戴 N95 口罩。小孩、孕妇、乐龄人士和患有心脏疾病以及呼吸道疾病的病患者也受促停止户外活动，外出时请佩戴 N95 口罩。温馨提醒那些对空气污染过敏的人士，包括患有心脏疾病或呼吸道疾病者，若佩戴 N95 口罩时出现不适症状，请立刻停止佩戴口罩，并立即就医。烟霾季节期间，民众需采取预防措施。更多详情，民众可关注文莱全国灾难管理中心的 Instagram 账号 @ndmc.bn 获得相关资讯。

0: 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10:30，节目呢继续为您播出的是秀文录制的《多音字有话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文，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多音字有话说》。有人说汉字是活着的，它们生于笔墨，长于时光，在岁月的流转中沉淀着意义，也寄托着情感。有的字如水，温柔无声；有的字如山，稳重深远。而今天要跟大家一起走进的这个字，它像是一束阳光，温暖明亮，却又有分量。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当这个字，它出现在当时明月在的诗句中，也藏在当仁不让的气魄里。它既可以是时间的标记，也可以是责任的象征。一个小小的当字，却能跨越千年，从唐诗宋词到我们的日常语言，都在悄悄地告诉我们，这个字它不只是一个字，更是一种姿态。我们来看看

的第一个读音也就是一声当，表示担任、面对、处于、应该。来看看这个例句，在最艰难的时刻，他毅然站了出来，说：“这件事让我来当吧。”接着来看第二个读音，也就是当，四声当，表示合适、相称或抵得上。来听听这个例句，他说话得体，举止相当优雅，这份冷静与稳重正是他的恰当之处。在生活上和历史上，关于读错多音字的故事非常多。至于这个多音字的故事，就是说到一件趣事。在学校里，有一位学生在朗诵古诗《登鹤雀楼》的时候读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当上一层楼。”他满怀感情地把这个字读成了当，结果台下老师忍不住笑出声来。老师温柔地说：“孩子，这里应该读一声当，是应当的当，更应该登上一层楼，而不是合适的上去。”全班同学都笑了，但那一刻孩子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有时候一个声调的错位，不只是语音上的差异，更让诗意失去了它该有的高度。当这个字在古代的意义呢，非常的广泛，在《说文解字》当中就说到：“当，对也。”古人讲正当其时，意思指的是恰好正值某个节点，而当仁不让是出于《论语·卫灵公》。孔子说道：“当仁不让于师。”面对仁义之事，该做的就不推让，这才是当的真意。当这个字短短三个笔画，却承载着时间与责任的双重意义。它既是对时光的回应，也是对命运的宣言。读作当时，它是挺身而出的勇气；读作当时，它是拿捏分寸的智慧。一个偏向行动，一个偏向衡量，就像人生的两种境界。有时要勇于当，有时要懂得相当。当这个字告诉我们，该出手的时候出手，该承担的时候承担，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这才是人生最难得的恰当。所以，当下的你正在听节目的这一刻，请微微一笑，这就是最当的时光。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烟霾天气可能导致道路能见度下降，因此陆路交通局提醒所有道路使用者提高警惕，谨慎驾驶，共同确保道路安全。驾驶者应该确保车窗玻璃保持清洁，以免影响视线。驾车时请关上车窗，并使用冷气打开内部循环模式，以减少受污染的空气进入车内。如有需要，可以开启近光灯，提高车辆在道路上的辨识度，但应避免使用远光灯，因为强光可能影响其他驾驶者的视线。如果道路能见度降低，请减慢车速，与前方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如果能见度严重受限，驾驶者应该选择在安全的地点停车，避免在视线不佳的情况下继续驾驶。以上资讯由陆路交通局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1: 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10:40，我们下来听听，这是一首闽南歌曲，谢金燕带来的《练武功》。

0: 卫生部提醒公众，烟霾天气期间请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接触烟霾可能会引起一些轻微的健康症状，例如咳嗽、眼睛受到刺激以及流鼻涕。对于患有哮喘、肺部疾病或心脏疾病的人士，烟霾也可能使原有的健康问题加重。因此，烟霾天气期间，大家要做好健康防护。进行户外活动后，记得清洗脸部和双手，并确保摄取充足的水分。同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烟霾情况恶化而又必须外出，请佩戴合适的防护口罩。在室内也可以使用配备 HEPA 高效微粒空气过滤器的空气净化器，有助于降低密闭空间内的空气污染程度。患有慢性疾病的人士应按照医生的建议定时服用药物。如果出现持续性伤风或咳嗽、过敏、呼吸急促或呼吸困难等症状，请立即接受医疗检查及治疗。公众可通过 Instagram @jastree.bn 了解最新烟霾情况及空气质量指数。更多健康资讯请关注卫生部官方 Instagram @mohbrunei。以上资讯由国家灾害管理中心、环境公园与休闲局、教育部、卫生部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
1: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上午的10:45，别忘了待会在11:00的时候呢，将会结束本台今天这段两个小时的华语播音。之后呢，会为您播出的是英语节目的。那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呢，将会在今天下午4:00的时候再次的为您播出的。所以呢，别忘了继续收听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在下午4:00，再继续为您送上这首伊能静的《爱神的箭》。

烟霾天气不只是影响我们的视线和空气质量，也可能影响我们的健康。当空气中充满烟霾和细小颗粒物时，可能引起咳嗽、喉咙不适、呼吸急促、眼睛刺痛、发红或流泪。对于患有哮喘、心脏或者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烟霾也可能让症状加重，所以烟霾天气大家记得做好防护，尽量减少长时间的户外活动，特别是空气质量较差的时候。如果必须外出，可以佩戴合适的防护口罩，例如 KF94 或 N95， 减少吸入空气中的细小颗粒物。在家里也可以关好门窗，减少烟霾进入室内。如果您本身有呼吸系统疾病，记得随身携带所需的药物。如果出现持续咳嗽、呼吸困难或其他严重不适，也应该及时寻求医疗帮助。关注空气质量，做好健康防护。以上资讯是由国家灾害管理中心环境公园与休闲局、教育部、卫生部及文莱广播电视台共同提供。是的，听众朋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以及陪伴。别忘了在下午4点的时候再次扭开收音机收听本台另一段的华语播音。最后，我是春熙，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

0: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软实力决定你的影响力。软实力研究室主讲嘉宾 Abibiber 创办人 Alan 洪文杰，带你探讨如何运用不同的软技能系统化提升个人软实力。
1: 大家好，我是来自 Abibiber 的 Alan Ang 洪文杰。在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我们已经不再需要那么的用力去思考问题了，我们可以用科技来代替我们的思考能力，但是在表达上，我们必须还是要把自己的想法成功的传递给另外一方。这包括了在工作上同事之间的交际，我们社交圈子里与朋友之间的交流，甚至是在家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些都是无法被科技取代的。也正因如此，当我们越来越冰冷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把温度给提上来，而这个温度必须有软实力来帮我们实现。
0: 首播时间每逢星期二上午10:30，重播时间每逢星期五下午4:30。敬请锁定文广中文台博新录制的软实力研究室。
2: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e.